0: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1: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1: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1: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1: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Go Go Go！ Go!
1: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是陈为民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1: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2: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3: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4: 我是窝一凡。
1: 我是吴轩黎。
2: 我是陈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8: 千车共聚，万人同行，
6: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8: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6: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8: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6: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8: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6: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8: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6: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8: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6: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8: ，Go Go Go！ Go!
6: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门票、南极烟花秀、石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0: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Go Go Go！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欢迎你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一路上开满了爱情的花朵。我们的音乐主角，他从出道开始就一直在唱情歌，苦情的，甜蜜的，他有着最柔情的声音。听他的歌，你总会想到在大雨里哭的眼泪和雨水分不清的场景。而我个人和这个男人的缘分要从下面这首歌开始，不要对他说。现在

0: 这是张信哲不太为人熟知的作品《你是唯一》，也是张信哲个人的第一首作品，跟他合唱的是潘越云。当时正当红的潘越云在录制专辑《男欢女爱》，他需要一口气凑齐十个男歌手来对唱，但是挑来挑去，男歌手不足十个。正在发愁的时候，潘越云一眼看到了在打杂的张信哲，便决定让他凑凑数，于是才有了这首《你是唯一》。
1: 从现在到未来，
0: 也正是从这首歌开始，张信哲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改变。《男欢女爱》专辑一经推出之后，张信哲和潘越云对唱的这首《你是唯一》获得了一致好评，于是公司打算冒冒险，给这个初来乍到的新人一次机会。1989年，张信哲的个人首张专辑《说谎》终于面世了。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正是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你还记得这首30多年前的作品吗？《我们爱这个错》。

我们爱这个错选自张信哲在滚石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说谎》。1989年1月，我们爱这个错在电台开播。1989年3月，专辑《说谎》上市。相信很多人还对当时专辑封面上张信哲穿的那件黄色的衬衫记忆犹新，非常的亮眼。但是也许你不会想到，这件黄色衬衫竟然是当时公司花了10块钱从地摊上买来的。由此可见，唱片公司当年在张信哲身上的投入简直可以用可怜来形容。老实说，说谎也是一张相当一般的专辑，平淡的创作，曲风凌乱的十首歌曲实在是算不上亮眼。但是张信哲确实努力了，虽然专辑最后没有能够大卖，但是大约30000张的销量还是把成本赚回来了。张信哲也拿到了和公司谈下一张专辑的筹码。之后他接连推出了2张国语专辑和1张英文专辑，但整体上来说都是乏善可陈。紧接着张信哲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得不暂时离开歌坛，直到1992年他再度回归。那一年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真正让他打开了市场。

0: 难以抗拒你容颜，选自张信哲1992年的专辑《知道》。这首由林隆璇创作的歌曲也成为张信哲歌唱生涯当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代表作，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张信哲的作品。我记得在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当中，有一群小孩子围绕在他的身边开心地笑着，而他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穿着红色的西服、白色 T 恤、蓝色牛仔裤，有着非常清新的声音和相当灿烂的笑容。也凭借这首歌曲，《知道》专辑大卖超过了25万张。
1: 让我得不到更珍惜所有。
0: 如果说之前的张信哲还有模仿王杰的痕迹，那么1992年重新归来的他却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包括了唱歌的心境和风格，而这一切都是由他的嗓音带出来的。他的声音成熟了，细腻了，也更加动听了。但是此时的张信哲并不轻松，公司发现在张信哲身上出现了歌红人不红的现象。虽然这首《难以抗拒你容颜》让张信哲不再默默无闻，但是他的通告还是很少，基本上还是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直到上了一期金曲龙虎榜，主持人胡瓜调侃张信哲的造型就像上街买菜的老大妈，张信哲才有了改变造型的意愿，于是跟公司提议换包装。经过造型师费尽心思，最后连摄影师都跟着出主意，就这样整整3个月之后，张信哲的新造型被定了下来。而事实证明，这是个非常成功也非常适合张信哲的造型。这个造型一直陪着他从小张走到了老张。而这一切的改变终于在1993年迎来了一次彻底的爆发。那年5月份，张信哲全新国语大碟《心事》发行了，专辑里一首由黎费辉作曲、李宗盛作词的歌曲引爆了1993年的华语歌坛，这就是《爱如潮水》。

爱如潮水，这几乎是可以和张信哲画上等号的作品，也是这首歌让他的事业一飞冲天。很有意思的是，刚开始李宗盛并不认为张信哲能够诠释出这首歌的情感，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没有受过情伤的大男孩，很难理解痴情种的苦楚和束手无措。所以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李宗盛对张信哲相当严格，每天晚上7点进棚，早上10点才出来，一首歌录了1个星期，就连一个细微的过渡

张信哲《别怕我伤心》选自他1994年的专辑《等待》。主打歌《别怕我伤心》是李宗盛为张信哲创作的另一首代表作品。专辑当中还有一首传唱度很高的作品，是张信哲和刘嘉玲合作的《有一点动心》。1995年，张信哲和滚石合约到期之后，他选择了离开。之后他的音乐道路也是越走越顺，只是滚石唱片对于他来说是永远无法忘记的，是滚石为他的音乐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张信哲离开滚石之后加盟 EMI 百代唱片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宽容》的同名主打歌《宽容》。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1: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2: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1: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3: Let's go。
1: James Brown, Vito Vito.

这是来自 Alan Taylor The Road We Traveled。 如果说公路上的独白是讲给风和夜色听的，那关于故人的独白就是讲给流逝的岁月听的。2000年 Alan Taylor 在专辑 Color to the Moon 里发表了 Scotty，

这是来自 Alan Taylor Scotty。 其实念白诗的音乐源头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更早，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垮掉一代的诗人和爵士音乐家开始频繁合作，在俱乐部里把诗歌朗诵和即兴演奏结合在一起。 Ken Norton 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创造了文字爵士这个概念，用深沉醇厚的男中音念诵自己的故事，背景是冷爵士乐队的即兴伴奏。1957年发表的首张专辑《World Jazz》当中，《My Baby》是经典的曲目之一。他用松弛的语气讲述着关于恋人的细碎感受，像在酒吧里的和邻座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

0: 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0: 先听好消息吧。
1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0: 嗯，不错。
1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0: 什么？
1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0: 还好还好。
1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0: 啊？
1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0: 哦。
1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0: 那还有好消息吗？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独白作品。这是来自 Gil Scott-Heron，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

色加猪桃，可什么都不能安慰你，什么都不能打动你。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8: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侍候着你是莫大情趣，为你梳洗擦背心已醉。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

0: 璀璨夺目，
1: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石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Go Go Go！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九月真的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那不知道为什么每个做音乐的人到了九月都想写点什么，也许是因为这个月份太舒服了，夏天最热的那股劲儿过去了，冬天最冷的那阵风还没来，你坐在窗边不用开空调也不用穿外套，风刚刚好，这大概就是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的那种时节。九月就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音乐人在九月到底写了一些什么。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原唱齐豫1988年的作品啊。今天我们要听好妹妹乐队翻唱。

唱的这个版本叫做九月的高跟鞋，这好像也是全国做音乐的电台 DJ 到了九月都会非常有默契的放的同一首歌。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这是来自于周云鹏版本的《九月》，同样是孩子的词。我们接下来要听到安来宁的这首《九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样子。安来宁的版本呢，没有马头琴的苍凉，他用吉他重新编了曲。如果说周云鹏的《九月》是站在草原上看着远方，那么安来宁的《九月》更像是坐在城市的某个空间，翻着一本旧诗集，他把远方唱得更近了一点儿。安来宁2013年发行的这一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我的名字叫做安》当中。介绍里说，安来宁是一个80后的会计师。你看，其实做音乐这件事，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全职，只需要不放弃。我们来听这首歌。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不可洗净的尘俗，没有仙风道骨，不能只重风花雪月，重诗礼苍穹。我们活在当下，既要兼顾内心与灵魂，不能辜负光阴，也要懂得分担与付出，学会关爱家人。所以，我感谢喜欢我的人给予我的一份善意，也请允许我将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学们，
1: 新学期已经到了，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九六。

0: 三，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逢对的人，做值得的事，过快意的人生，这差不多算最完美的光阴了。但事实上，生活不会让你这般畅意舒适，对的人能逢三五个就不少，过得快不快意，需要灵魂自内而外的修行。至于值得还是不值得，则无需问，也不可问。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凡事总要问值得不值得，这样的活法本身就不值得。不管什么事，只要你当时愿意，就是值得。这是对初心的尊重。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岁月里的鲜花，其实只要一朵，就可以美丽成暖意融融的温馨。书卷里的芬芳，其实只需要一行，就可以绵延成旖旎的风光。生命里的美好年华，其实只要能弥漫成心间眉上动人的情愫，在朝朝暮暮间，就可以悄然化成婉约的诗句。其实这一切要的都是简静，只要心灵简静，一切美好就都会悄然到来。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提起苏轼，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起东坡肉。当年呢，苏轼被贬到黄州，穷得叮当响。但是那个时候呢，黄州刚好啊，猪肉便宜，他呢就买回来自己研究做法，说慢火少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小火慢炖别急。哎，这句话听着不像是炖肉啊，好像是在对自己的人生说的话。他呢那个时候40多岁，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年轻人，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加上他被贬官了，所以呢就觉得仕途基本上完了。但是他没有抱怨啊，那个时候他在黄州种地开荒，给自己呢起了个号叫东坡居士。他把最苦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炖肉要等，人生也要等，所以很多事儿啊真的急不来，火候到了自然就美了。所以下一次我们在吃红烧肉的时候，可以多嚼两下，那块肉里面藏着一个被生活锤过无数次却依然热爱生活的灵魂。我是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

0: 我是黄龙门。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揭晓本周的榜单第32期，下面是本周第10位 No.10 全世界的雨，来自于周深以及 Ella 陈嘉桦。你

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可以说这连续五期在榜啊，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一直保持在前十位当中，就是电影《八仙》里边讲的普通人携手共度难关的最好写照了。而下面本周第九位 Number 9，不愿醒的梦，来自于 Tanya 蔡健雅，从第25期上榜以来，也已经连续在榜8周了。

0: 怎么？那不得光明正大的帮吗？对吧？那代行走了，人也不可能说我这为了利益，是不是？说实话，我是真的心疼戴航。明明办了件好事儿，哎呀，这不明不白的死了。不是，你看我干嘛嘛？啊？你们哪个不是戴航的部下？这我还说错了？
1: 你怎么就这么笃定，戴航这一生纤尘不染？
2: 你家老爷子背景这么深厚，是不是有什么我们听不到的消息？
1: 哎，你可千万不要提我们家老爷子，我们家老爷子见到我想一口吃掉我，啊，真的，他是不可能跟我谈这些东西的。但是通过其他渠道，倒是听到了一点，啊，他们说戴航生前严重违规。违的什么规？不晓得了。
0: 啊，所有都说，我跟你说，没有根据的事情不要瞎说啊。
1: 瞎说，有根据。
0: 你有什么根据啊？戴航都已经走了。这已经发生的事情，咱们不要提了。咱们是不是，咱们得往前看。
1: 好好好，
3: 苗澈听出谢志远话中有话，放下了酒杯。
2: 有话直说呗。
0: 直说，直说，那就是本市分行行长的位置已经空出来了，对吧？那赵辉，有目共睹，这申报行中找不出第二位来。如果说这次总行再不提他的话，那就是瞎了眼了嘛。所以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咱们哥几个能不能想想办法，哎，让赵辉能够掐上那个空。
1: 我没有意见呀，都是老同学，挺好的。
4: 青青零成百，累累见中事，上不上得去，我都是靠本事吃饭。
2: 戴航这位子未必好做。
0: 哎呀，老苗啊，老苗啊，我说你，你说你大摩。做了那么多年资深总监啊，这华尔街回来，你要当个支行行长，那还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哎，你偏不，直接去了审计，清水衙门，没钱不说啊，关键你得罪一大堆人呐。我采访一下，哎，图什么呀？
2: 我跟你说，你不懂啊。黄泥螺，黄泥螺你爱吃吧？
0: 不爱吃。
2: 我爱吃，口味不同。
1: 来吧，
0: 没毛病。来，喝酒吧。
3: 酒足饭饱后，四人都醉了，互相搀扶着走到门口。啊，
2: 送你啊！
5: 不，哎，我带着走，我带着走。啊，
1: 拜拜，
2: 慢点啊，
5: 慢点啊，
6: 回去
5: 慢点。哎，上车，
1: 我上去，
5: 你进，慢，
1: 我先上。
5: 哎，好嘞。慢点儿，啊！
3: 苏建仁和谢志远上了一辆车，两人在车里聊着。
1: 我跟你讲，这个苗澈这个腔调，我是真不行。他不说话，我都感觉到领口发紧。哎，
5: 懂你，所以我把你帮他甩开嘛。
1: 还有这个赵辉，啊，这个能装啊。一副精英范儿，何必呢？哎
5: 呀，精英也没什么不好。我不也是精英吗？
1: 哎，你不一样哦，你是精英接地气，我喜欢。
5: 哎，老苏，哎，这现在你跟这个分行的关系怎么样？
1: 你说呢？我苏建仁在这个圈子里这么多年了。还有啊，那些老领导、老人还都在，哪一个不给我爸爸的面子啊？ 搞得定的。

0: 是的，所以说啊，要不是你淡泊名利，你别说支行行长，就是分行副行长也该是你的。当然，这话不能跟他们俩说啊。
1: 你跟他们说，他们懂吧？他们不懂啊。你懂。
0: 所以我们远洲以后的项目啊，还得仰仗你。刚才赵辉在，有些话我不好说。
1: 什么话？
0: 其实我跟那个周林呢，真的说得上话。
1: 哪个周林？
0: 就是那个特像李莹的女人呢。
1: 哦，
0: 她现在还单身。
1: 哦，
0: 我跟你说，老苏，有机会你仔细看看她，比李莹还漂亮。
1: 对的。
0: 对的。
2: 苗策开车送赵辉，微醉的赵辉这才开始敞开心扉。
3: 人生如逆旅，带行一生清风两袖，最后却落个驴颜话断肠，让人心寒啊。哎，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4: 你想让我说什么呀？
3: 说戴航是清白的。
4: 戴航死的确实古怪。
3: 哎呦，苗彻，哎呦，我现在心里特别难过。
4: 你跟我交个底儿，你还知道什么？你不跟我说，你还能跟谁说？
3: 戴航的死很可能跟家乡实业有关系。
2: 听到这话，苗策突然急刹车。
4: 所以戴航还是介入了，是吧？我给你打电话那天你就知道了，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3: 当时是因为你让我做的我都已经做了，我以为我可以劝住戴航，至少戴航是这么让我认为的。
4: 那你又为什么怀疑呢？
3: 戴航出车祸的时间点正好是嘉祥股价最低点，这是第一。第二，今天葬礼我特意注意了，曹家祥没有出席，他不出席。
2: 苗策继续开车，赵辉越想越憋屈，不禁潸然泪下。
3: 我感觉那是因为戴航批出去那笔款，在打赢这场仗之后，通过信托通道又回来了。苗彻，我希望你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这样一笔款。
4: 如果这款子已经打回来了，咱们现在查什么都没意义，不如让戴航走得安全。
3: 苗彻呀，苗彻，你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心里会这么难过。没有人帮忙，戴航做不到，嘉祥实业也做不到，就是有人利用了戴航对民企的爱护，对嘉祥实业的信任，用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做了资金通道，然后也不知用什么结构，嵌套设计，短短几天赚得盆满钵满，毫发无伤。戴航呢，死得不明不白的，我咽不下这口气。你帮我查一点。
4: 有些事查清楚了很难看的。
3: 难看了也要查。苗彻，你答应我吗？
4: 行了，答应你。
2: 与此同时，曹家祥在办公室里独自痛哭着。过了几天，滨江支行营业部开会，定岗名单即将公布，大家都很好奇。陈江源一言不发地早早落座，陶无忌和胡月随后也到了。人员到齐后，主管开始宣布。
5: 早上好啊！之前呢，大家都已经提出了各自的需求，态度都很积极。
6: 不过，毕竟僧多粥少，
5: 看大家也都等急了，那我现在呢就宣布一下，大家的正式定岗通知。继续留在柜台的有四位：胡月、刘佳、王维亚、陶无忌啊。
2: 留在柜面是胡月意料之中的，他坦然受之，陶无忌则很失落。
5: 对公业务部两位，陈家元、穆萌。
6: 行政部一位，江悠悠。啊，好，就这些，大家鼓鼓掌。
2: 主管离开后，同事们纷纷质疑陈家元。
7: 穆萌也就算了，程家荣你凭什么呀？这不是找陶无忌帮忙，就是天天被朱主管训得跟孙子似的。
8: 难不成你深藏不露，是某个分行领导的人啊？
7: 真的？
9: 胡月，你别听他们瞎说。
7: 还是说，你跟哪个大客户的公子出名了？
2: 朱强走过来催促大家。
5: 好了啊，转岗的同事呢，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搬到相关部门去了。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

0: 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What time is it
1: now？现在是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深我们不散。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大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 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协调处理。这起事件在网络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对饭店老板进行声讨，认为将薪资结算与私人配方强行捆绑，属于变相侵占劳动者技术成果，既不合情也不合法。也有部分网友指出，烹饪配方的归属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饭店为配方研发提供了食材和资金，员工离职时确实应该交出配方。这起引发热议的案件背后，同样折射出了一个当前在职场上并不少见的问题，那就是敬业限制。也曾有过类似的案例在社交媒体引发广泛讨论。刘某原本是某餐饮公司的一名冷菜厨师，他与公司签订了保密及敬业禁止协议，约定其负有保密义务和敬业限制义务，在职期间接触的技术信息，如烹调方法、配方、技术诀窍等等及其他方面的秘密，仅用于完成餐饮分配的工作任务。协议还约定，刘某受雇期间不得组织参与任何与餐饮公司相竞争或相似的业务，在劳动合同终止之后的2年之内，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参与进行或牵涉任何与餐饮公司业务相竞争或相似的业务。刘某如果不履行协议所规定的保密义务，所取得的利益归餐饮公司所有，且应支付违约金5000元至10000元。2022年5月份，刘某从餐饮公司离职，后来先后入职2家酒店从事配菜及冷菜厨师工作。2023年4月份，餐饮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刘某支付违约金10000元，并赔偿损失9.1万余元。但是在刘某离职之后，餐饮公司却并未向其支付过敬业限制经济补偿。
1: 几乎每个厨师都有自己的拿手好菜，而现实生活中，有些餐馆老板认为厨师在自家工作，配方自然也应归自己所有，甚至有餐馆老板要求厨师离职之后不得从事与原餐馆相竞争或相似的业务，这样的要求合理吗？小溪说法，从大厨提离职被要求上交配方，说一说敬业协议，正在播出。
0: 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中，面对餐馆老板要求自己交出配方的要求，厨师董先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无理的要求。他认为工作与配方是两回事，工作应该支付工资，而配方则需要额外付费。餐馆老板却坚持认为自己支付了工资，因此配方必须留下，并强调一定要精确到克数，且会认真核查。那么烹饪的配方究竟归谁呢？饭店是否有权向离职厨师索要配方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亚丽律师。首先，厨师的烹饪配方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呢？属于商业秘密吗？徐律师介绍，
2: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规定，商业秘密呢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且经权利人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如果配方中涉及到了饭店没有对外公开，具有商业价值，比如像独特的口味，能够稳定的吸引客源等，且采取保密措施的独家配方、工艺、诀窍，则可以被认定为企业的商业秘密。但是呢，如果厨师的烹饪配方仅仅是一般的技能或者通用的烹饪技法，没有形成门店的专属的保密文件，也不属于门店专项的一个研发成果，就应当定性为厨师自己赖以谋生的个人的一个职业技能。
0: 那么这样的烹饪配方在厨师离职时，餐馆方有权要求厨师交出吗？徐律师认为，
2: 这个要分情况讨论。如果配方属于商业秘密，而且厨师的岗位它涉及到配方的研发，掌握公司产品的配方，那合同中有明确的保密义务的约定或签有保密协议的，那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饭店是有权要求厨师返还配方的文件，不得私自外泄、跳槽使用，履行继续保密的义务。那如果只是所谓的配方仅仅是厨师个人掌握的职业技能或者行业普遍可知方法，那饭店就无权要求交付或者限制流动了。
0: 今天节目中的第一个案例中，餐馆老板要求厨师董先生交出烹饪配方，而第二个案例中，冷菜厨师刘先生甚至因为跳槽之后从事与原公司同样的制作拌黄瓜、水煮毛豆的工作内容，被原餐饮公司以违反竞业禁止协议为由。

0: 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违约金及损失共计10万余元。那么什么是竞业协议呢？徐律师介绍。
1: 我们经常说的竞业协议啊，其实全称呢应该叫做竞业禁止协议，是指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等禁止劳动者在本单位任职期间同时兼职与其所在单位有业务竞争的，强调的是业务竞争的单位，或者禁止他们在原单位离职后一段时间内从业与原单位有业务竞争的单位，包括劳动者自己出去创建的单位，或者是到别的与原单位业务范围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去任职。
0: 说到竞业协议，可能很多人脑海中首先出现的是衣着光鲜的高级白领，今天节目中出现的拌黄瓜的厨师听起来和竞业协议相去甚远。那么哪一些劳动者和企业适用竞业限制呢？徐律师介绍。
1: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4条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仅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0: 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的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那不得超过两年。从这条法条可以看出来啊，竞业限制的人员他是有限制的，他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同时呢，有保密及竞业限制需求的用人单位也可以跟劳动者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1: 那么究竟哪些人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这一适用主体呢？徐律师介绍，
0: 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呢，首先啊，要分析这一主体他接触保密信息的一个可能性。只有有机会接触到用人单位保密信息的劳动者，才具备约定竞业限制的前提。其次，也要分析劳动者利用信息的可能性。如果劳动者虽然他有机会接触到保密信息，但是他并不是相关领域的一个专业人员，他了解信息不构成重新择业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重新择业后利用信息的可能性也不大，则可以通过保密协议就足以保护这些信息了，也不一定一定需要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2: 眼下正值毕业季，许多毕业生离开校园走上工作岗位，入职时有的企业就会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商业秘密相关条款，有的会要求专门签一份竞业限制协议。那么劳动者在签署竞业协议前要注意什么呢？小西说法，从大厨提离职被要求上交配方，说一说竞业协议，正在播出。
1: 根据竞业禁止的规定，劳动者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竞业禁止期间，将不能利用自己比较占优势的从业技术进行劳动，从而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显然，竞业禁止这种对劳动权利的限制，必将导致劳动者在竞业禁止期间收入的大幅降低，造成生活质量的下降。那么，为了保障劳动者竞业禁止期间的生活质量，法律又做出了哪些规定呢？徐律师介绍。
0: 为了保障劳动者竞业禁止期间的一个生活质量，竞业竞争呢，它也需要遵守公平原则的。所以劳动合同法呢，第23条也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可以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且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要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1: 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标准如何确定的呢？徐律师介绍，
0: 竞业限制的经济补偿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竞业限制中只约定了你要遵守竞业限制义务，没有约定补偿金的话，并不影响竞业限制的效率。你可以遵守了这个竞业限制协议之后，再去跟单位去主张补偿金。也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竞业禁止期间的一个生活质量，刚刚说的要遵守公平原则。根据我们最高法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司法解释一的第36条也规定了，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保密协议中约定竞业限制，但是没有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之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如果劳动者他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那法院应予支持。那这个30%呢，还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如果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呢，要按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来履行。当然我们还有规定啊，就是如果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之后，他们确实也约定了竞业限制，也约定了经济补偿，但是用人单位的原因，比如他连续3个月都没有支付经济补偿的，那劳动者这时候呢，他就可以来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法院也会支持劳动者的。
1: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劳动者构成了违反竞业协议的约定呢？徐律师介绍。

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劳动合同法第23条规定，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也就是说让员工签竞业限制协议是要给补偿的，否则人家学有所长却不能借此谋生，他的正当权益又该如何保护呢？有一些企业光签协议不给钱，显然有霸王条款之嫌。竞业限制期间也不是无限期的，不得超过两年，如果两年还不足以筑起安全屏障，这样的企业又有多少竞争力呢？竞业限制也有地域之分，在同一个城市可能构成侵权，但是换一个城市可能就不存在了，不可能无限扩展。总而言之，企业的权益需要得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同样需要得到保护。在这方面动不良心思，想单方面扩大适用范围，只能是徒劳的，不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企业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心存侥幸，以为签下了合同，员工就只能乖乖就范，任其摆布了。企业更不能只从自身角度理解法律，还得试着从劳动者的角度理解法律，才能对法律精神有更深刻的体会，避免滥用自己的权利。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从大厨提离职被要求上交配方，说一说竞业协议。本期节目综合法制日报、中国法院网、界面新闻、澎湃新闻、极目新闻、工人日报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8: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9: 嗨，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成长说，我是主持人景田。秋风日渐凉爽，草木呢慢慢染上了深浅不一样的金黄。秋天啊，不只是落叶和美景，更是一个关于耕耘与收获的季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请到了新未来的优秀学员来到我们的直播室，欢迎我们本周的未来星陈婷书。陈婷书，欢迎你。
20: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未来星，来自红旗小学的陈婷书，很高兴来到成长说和大家聊天。
19: 想问问陈婷书啊，最近走在路上，到处都是秋天的气息，在你们孩子眼里啊，秋天是什么样子的？
20: 我觉得秋天的天空特别高，风一吹很舒服。路边的桂花很香，树叶有的变黄，有的变红。不过秋天也会让人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开学一晃就过去大半个月了。
19: 确实哈，时间悄悄地往前走。说到这个收获呢，很多人会想到秋天。那么对你来说啊，新学期这一段时间，什么样的你觉得才算是收获？一定是考很高的分数才算收获吗？
20: 我觉得不全是，考高分当然很好， 但是不是每个人每次都能做到。对我来说，收获可以是上课敢举手回答以前不敢回答的问题，也可以是作业比以前更专注，也可以是跟同学闹矛盾之后学会好好沟通。这些虽然看不见分数，但我觉得自己有在变好。
19: 说得特别实在啊，很多时候呢，我们总盯着亮眼的结果，却常常忽略了一些悄悄发生的小改变。成长啊，其实就像是秋天，它不是一夜之间果实成熟，是一天一天的慢慢积累。那当你努力之后，如果说结果没有达到自己的期待，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20: 肯定会有点失落，心情呢也会有点沮丧。不过我也会想，至少我认真付出过，也学到了一些东西，下次再继续努力就好了。
19: 没错啊，付出不一定立刻换来耀眼的结果，但是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白浪费的。在这个沉淀的秋天呢，今天呢，我们的陈听书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篇和收获、生命的成长有关的朗诵作品，是吗？
20: 是的，今天我带来的是何其芳的《秋天》，送给每一个默默努力、静待成长的我们。
19: 好，那我们就共同期待啊！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本周的未来星陈廷书。
20: 秋天，何其芳，震落了清晨满披着的露珠，伐木声叮叮地飘出幽谷，放下饱食过稻香的镰刀，用背篓来装竹篱间肥硕的瓜果。秋天栖息在农家里，像江面的冷雾撒下圆圆的网，收起青边鱼似的乌臼叶的影子，炉棚上满载着白霜，轻轻摇着龟薄的小桨。秋天游戏在渔船上，草野在蟋蟀声中更辽阔了，溪水因枯涸见石更清冽了，牛背上的笛声何处去了？那满留着夏夜的香与热的笛孔。秋天梦寐在牧羊女的眼里。
19: 好的，谢谢我们的陈廷书带来朗诵作品何其芳的《秋天》。大地的收获是来自日复一日的耕耘，孩子们的成长也是这样，不是每一份努力都马上能看到闪闪发光的回报的。那些课堂上的专注，一次次的尝试，跌倒之后重新鼓起的勇气，都是属于我们独有的收获。再次恭喜你，陈廷书，成为我们本期优秀的未来星。
20: 谢谢景天老师，谢谢大家。

0: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我们全新升级改版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
1: 蒋锦老师的分享，跳出分数，看见孩子看不见的成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新学期已经逐渐步入正轨了，很多的家长，我们可以关注学习的成绩，但不是盯着最后卷子上的那个数字。孩子是不是比以前更自觉了？当他遇到难题的时候，他愿不愿意去接受挑战？和自己的同伴发生了一些误会摩擦的时候，他能不能试着换位思考？能不能独立地去化解矛盾？在他受到挫折或者是有了失败的体验时，他能不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并且能够相对理性地看待自己的失败呢？其实这些品格和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往往比一时的分数更加有用。第二，是希望大家学会看见微小的进步。其实不一定是非要大幅度的成绩的提升，或者是频繁的被表扬，那样才叫做孩子成长，或者说孩子进步了。其实他只要做题比昨天更细心一点了，哎，今天这个书写的笔画横平竖更直了，上课的时候举手的次数比之前多多了，每天回来以后，慢慢的我们发现他的书包整理得越来越干。

净了。其实这些细微的变化都是孩子每一天都在努力地向前走。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大力地去表扬孩子，但是不是只表扬他获得的成果，比如说你真棒，你太厉害了，你怎么那么棒，这样的比较空洞的语言，而希望家长去多肯定孩子获得成功的这个过程。比如说，哎呀，你今天这张作业纸上字迹更端正了，说明你的态度也更棒了。今天你作业得了优星，那是因为你认真地听清了老师的要求。如果用这样的语言去鼓励孩子，那么孩子自然地就得到了自信心，同时也清楚地明白了我该怎么做才能够持续努力，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夸奖。第三，就是接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起起伏伏。其实啊，就像我们秋天的时候，不是所有的庄稼都能够同时成熟有收获，孩子的发展也是有快有慢的，毕竟没有一个人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一片树叶是完美相同的。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更加要有这样的耐心，允许孩子有状态不佳的时候，成绩有偶尔波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真的不必过度的去放大焦虑，觉得哎呀天要塌了，孩子这么弱怎么办呢？其实家长朋友这个时候深呼吸，放平自己的心态，那么孩子他才不会被这种压力所裹挟，他才不会因为害怕你的失望而感到内心强烈的自责。最后呢，也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一说，教育啊，是一场缓慢的耕耘的过程，不要拿孩子和别人相比，多看看自己孩子和过去的他相比的变化，对待自己的孩子能够多一份的耐心，多一份的等待，相信时光自有收获。

0: go go go！
1: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8: 歌声里的浮光掠影，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1: Hey dear, I've been dreaming and dreaming.

0: 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成 Go Go Go。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1: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九月真的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那不知道为什么每个做音乐的人到了九月都想写点什么，也许是因为这个月份太舒服了，夏天最热的那股劲儿过去了，冬天最冷的那阵风还没来，你坐在窗边不用开空调也不用穿外套，风刚刚好，这大概就是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的那种时节。九月就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音乐人在九月到底写了一些什么。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原唱齐豫1988年的作品啊。今天我们要听好妹妹乐队翻唱的这个版本，叫做《九月的高跟鞋》，这好像也是全国做音乐的电台 DJ 到了九月都会非常有默契的放的同一首歌，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0: 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魂。
1: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我觉得吴青峰的嗓子真的是华语乐坛的独一份儿。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特质，你明明觉得他很温柔，他的温柔底下又藏着一点倔。这首《九夜》讲的是当，满山枫叶一片片红了，九夜的爱情故事。枫叶红了，是秋天最深的时候，但是吴青峰唱起来不觉得萧瑟，反而有一种红了就红了呗的那种坦然。而他的音乐当中总有一种把大事化小的能力，失恋也好，告别也好，被他们一唱，好像就没那么严重了。电台情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易小潮。接下来我们要换一种心情，我们刚刚听了很多关于秋天的，关于九月的歌啊，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就是在音乐人的视角里看一看九月他们写了哪些歌。那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要听房东的猫，这首歌叫做《秋酿》。我大概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好像也在节目当中播了这首歌。有一些歌就是季节限定，你到了那个季节，自然而然的，你的脑海当中就会想到这首歌。这首歌里没有直接写九月，但是写秋天的味道。房东的猫，两个女生，声音干净的像刚洗过的白衬衫。她们唱的是那年她才18，也正值美好年华的故事。一个秋天的约定，一个酿了很久也没喝上的酒。有的人说房东的猫的歌是一点点温暖、感伤、怀旧。我觉得秋酿就是这样。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但有些东西酿着酿着就过了季节，不苦，但是好像有一点淡淡的遗憾。我们来听这首《秋酿》。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4: 傍晚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2: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3: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4: Let's go。 The kids don't wanna dance, the kids don't wanna dance。
3: James Brown, Vito Vito.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数学摇滚，这是理性和感性的交融。此刻耳畔的吉他声正以7/8拍与4/4拍的错位节奏编织着数学摇滚特有的听觉迷宫。这个诞生于90年代美国独立音乐场景的流派，用不对称节拍、菱形的旋律与对位法，把摇滚乐从4/4拍的舒适区转入了精密计算的未知领域。就像这首 Nevermind， American Football 乐队通过双吉他的交织，在理性结构当中绽放感性的花朵。

0: 难以抗拒你容颜，选自张信哲1992年的专辑《知道》。这首由林隆璇创作的歌曲也成为张信哲歌唱生涯当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代表作，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张信哲的作品。我记得在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当中，有一群小孩子围绕在他的身边开心地笑着，而他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穿着红色的西服、白色 T 恤、蓝色牛仔裤，有着非常清新的声音和相当灿烂的笑容。也凭借这首歌曲，《知道》专辑大卖超过了25万张。
1: 让我得不到更珍惜所有。
0: 如果说之前的张信哲还有模仿王杰的痕迹，那么1992年重新归来的他却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包括了唱歌的心境和风格，而这一切都是由他的嗓音带出来的。他的声音成熟了，细腻了，也更加动听了。但是此时的张信哲并不轻松，公司发现在张信哲身上出现了歌红人不红的现象。虽然这首《难以抗拒你容颜》让张信哲不再默默无闻，但是他的通告还是很少，基本上还是处于不温。
2: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3: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想

0: 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2: 我是沃一凡。
3: 我是吴学黎。
4: 我是陈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6: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知道在喜欢张信哲的人当中，有一半希望他永远不要老去，并且希望他继续占据娱乐头条，而另一半知道只有成为老歌手，他才能够真正面对自己音乐的价值。其实看着歌手老于还没有老这两个阶段的说话打扮，还有他们的音乐的变化，怀念这个词也就有了意义。因为在这些细碎的回忆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音乐背后的心情，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变化。节目最后，这首《晴天》送给你，愿你心头永留阳光。结束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妹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为了缓解堵车压力，现在很多城市都设置了借道左转车道，用来提高左转通行效率。与借道左转具有相似作用的呢，还有这个移位左转，同样可以提高通行率。但有些人由于不认识这种车道，不敢走，也不知道怎么走才合法。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借道左转车道和移位左转怎么走才不挨罚。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路口，一次左转信号灯能通行大约10到20辆车，但仍然满足不了通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在不断更新和优化交通规则后，借道左转车道应运而生，并且正式实行。这种车道就是在临近十字路口的中央护栏打开一个口，由顺行左转车道向对向左转车道再开辟一个左转通道，相当于多了一条左转车道。一般呢是由虚线标识或者在中央护栏附近有单独的信号灯提示，但是仍然有不少的车主对于借道左转车道还是比较陌生的。如果不熟悉交通法规，贸然进入借道左转车道，不仅增加行车的危险系数，还会被扣分。所以我们的交警部门也是提醒，走错借道左转车道将给予扣6分、罚款200元的处罚。但是如果了解这条车道的通行方法，还是非常方便的，稍后为您介绍。

要弄清楚借道左转车道，首先要了解借道是借了谁的道，当然是借了对向车道，相当于我们跨过了中央护栏，行驶到了对向车道，在那里等待左转，再加上原左转车道，就有了两条可以同时左转的车道，能大大增加左转路口的通行效率。走借道左转车道，最关键的就是要记清什么时候可以左转。一般来说，在左转车道的旁边会有信号灯，有的信号灯下面呢还有汉字提示，允许驶入或者禁止驶入。如果指示灯是红色的话，那么这时候是不可以左转的。一旦左转，将按照闯红灯来处罚，扣6分，另外罚款200元。如果指示灯是绿色的话，是可以左转的。所以在进入此车道之前，一定要看清楚指示灯的状态。

在街道左转车道路口能不能掉头呢？这要看交通标线或者是信号指示，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大部分都有掉头信号灯指示，并且有汉字说明择机掉头，不受灯控。如果没有信号灯或者指示牌，可以看这个开口处的道路分割线，是虚线或者一侧实线一侧虚线，也可以掉头。如果只能从虚线一侧掉头，对向车是不能从这儿掉头的，也不受灯控。如果双实线或者有禁止掉头标志的，说明不可以掉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街道左转车道的通行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

0: 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0: 来喽。
9: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0: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9: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0: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9: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0: 哎，删删删删。
9: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街道左转车道的通行法规，与街道左转比较相似的通行办法呢，还有移位左转，二者尽管听上去意思接近，但是还是有区别的。街道左转呢是个设计方法，能缓解交叉。

如果遇到移位左转的标识，或者看到 LED 指示屏，就务必在引导下将车辆提前驶入左转渠化车道。为了防止车主们在行经该路段时驶入错误的车道，交警呢也会设立多处提醒标志与符号，并且还安装了电子摄像头来进行监控。不按道路行驶的车辆呢，一旦被抓拍，将受到记三分并且处罚款300元的处罚。所以一定要看清楚标识再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

0: 嘴和下巴的手。
1: 然后参加婚礼那天我来接你。
2: 嗯，谢谢天哥。
1: 走了。
0: 齐天佐找权威给甜甜说情。
3: 你跟吧。那你说你这人平时挺善良，为什么偏要扮冷啊？
0: 夜幕下，齐天把徐小木带到了游乐园，自己却坐上了疯狂钟摆。过了一会儿，两个人坐到了一起。
2: 天哥，你不是说要带我去参加婚礼吗？你怎么带我来这儿了？
4: 这儿多好啊，多快乐！参加婚礼多没劲，怎么不想去？
2: 嗯，天哥，今天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呢，我都会奉陪到底。
4: 谢谢你。其实吧，我就是觉得挺傻的。前女友结婚，我干嘛去啊？自讨没趣吗？不是。再说，我觉得最傻的吧，就是我还让你假扮我女朋友，陪我去参加婚礼。这挺逗的。他们不配。
2: 嗯，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4: 其实我啊，过去那些事儿比你想的复杂多了。你说我暗恋了他十年，就跟我在一起一个月，人今天跟前男友结婚了。这事儿挺搞笑的。哎呀，其实这些过去啊，我早就放下了，不说这些破事儿了。我们的今天多快乐呀！你看见了吗？走吧，我找个地儿请你吃大餐。
2: 吃大餐？嗯。你刚做完那个，你现在吃得下吗？
4: 当然吃得下了。
0: 话刚说完，齐天就狂吐不止。叶敏仪在师兄丁霄的心理诊所实习。
5: 敏仪，
2: 哎，
5: 你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谢谢。哎 ，Hello， 敏仪。
5: Hello。
0: 叶敏仪端着刚买的咖啡去敲丁霄办公室的门。
6: 进来，
5: 师兄。
7: 来，你的冰美式，来，你打开了。
8: 实习生别乱花钱，说吧。
5: 师兄，你这衬衣也太好看了吧！就这竖条纹搭配你这长脸，绝配。
8: 然后呢？
5: 你知不知道你的

0: 坊间人设是什么？
1: 知道一点，无外乎就是人帅、有才、有洁癖、仗剑天涯、快意恩仇之类的。
0: 你落了最重要的一点。
1: 你说的是男人最宝贵的品质，怜香惜玉。
0: 对呀。
1: 自从你师姐晋级为正牌女友之后，这种品质啊就成为传说了。你要知道，散发这种魅力代价太大了。
0: 代价大你就选择放弃，这也太不符合你的人设了。
2: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1: 说吧。
0: 师哥，你先答应帮我，
1: 你先让我知道是怎么样个死法，然后我才能决定要不要去死。
0: 哎呀，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我就是想让你呢扮演一个我狂热的追求者，一个还没有上位的新欢。

0: 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1: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2: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3: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4: 我是窝一凡。
0: 我是吴玄黎。
1: 我是陈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0: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1: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9: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1: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9: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0: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2: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9: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3: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8集。
1: 欲擒故纵，演给你还没有确认的男朋友看。但是咱们先确认一点啊，你那个还没有确认的男朋友，他不是什么现役特种兵、狙击手，或者是什么散打、泰拳、跆拳道之类的高手了。
2: 他就是一个甜品师，算是一个网红级的咖吧。我们俩呢是在澳门他婚礼上认识的，他这个人呢，有点帅。有点甜，还有点花。
1: 停，叶美仪，你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底线？你居然勾引有妇之夫！
2: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好吗？我在你心里就那么渣吗？他们的婚姻只维系了5分钟就结束了，新娘骗了他，他也算是个受害者。
1: 那你说他有点花，这什么意思？
2: 我说的花呢，是他有点晕头胀脑，有点头晕眼花。因为现在呢，他在他的前任手下工作，他的前任还单着，所以我一定要在他下手之前提前把他拿下。
1: 明白了，张冠李戴，借刀杀人。
2: 什么意思啊？
1: 你现在需要跪请一位比你的甜品咖更帅更有魅力的男性出场，让他彻底放弃幻想，专心专意的搞你，好不好？

0: 第。
1: 你说这话怎么说有点别扭啊？
0: 基本逻辑、基本原理和基本任务非常明确。
1: 所以你同意帮我了？
0: 这种热血侠义的桥段，师兄从不缺席。
1: 谢谢师兄。
2: 当天晚上，齐天佐在院子里弹手碟，叶明一从梁大威租住的房子里出来，他坐到院子里和正在开车的丁霄短信沟通。不一会儿，叶明一的手机响了，他拿着手机走到隔墙边的藤椅上坐了下来。
1: 喂，我在写论文呢，你呢？你在干嘛呢？
3: 刚下班，饿了，想让你
2: 齐天佐和梁大威果然立刻竖起了耳朵。
1: 你怎么白天我们不是才见过吗？你怎么这么粘人啊？你是不是24小时都在想我
2: 齐天佐实在听不下去了，夹着手碟回屋去了。丁霄也强忍着配合叶明仪演戏。
4: 是的，我想死你了。
1: 吃什么呢？
4: 牛排、烧烤、打边炉都行，你选。
2: 齐天佐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抱着手碟偷偷跑到了隔墙边。
1: 梁大威，你干嘛呢？
5: 我在看天气，好像说是有雨啊，我看看有没有云。
1: 你别给我演戏了啊，赶紧去。
5: 好的。
1: 讨厌。梁大威偷听我们讲话。
4: 你爸听见了？不是你爸会不会搞死我呀？
1: 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呗。你不用来接我，不用来接我，我自己过去就行，我马上就能出门。
4: 不是，你爸听，
1: 我挂了啊，拜拜。
4: 喂。
2: 叶明仪回到屋里，拎着包就往外走，梁大威追到了院子里。
5: 米，
1: 什么？
5: 爸爸就是想知道你刚才跟谁打电话，男的还是女的？
1: 我师哥。
5: 你们什么关系啊？这么晚出去吃宵夜？
1: 我刚刚是不是说了，偷听别人打电话很不礼貌？
5: 爸爸是担心你遇到坏人的啦，他是谁呀？
1: 他呢，叫丁霄，30岁，是我的师哥，也是心理学的博士。我呢，现在正在实习的心理诊所，他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可以了吗？我可以走了吗？
5: 不，我不是问这些了，我是说，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1: 他呢，现在在追求我。
5: 是吗？
1: 你不是不让我跟秦六朵在一块儿吗？现在有人追求我，有人喜欢我了，你不满意，不行是吗？
5: 不，没问题，没问题。爸爸是说改天请他到家里吃顿饭，爸爸想见见他啦。
1: 看心情吧，走了。
5: 好啊。
2: 叶明仪走过齐天佐家门口。
6: 这大半夜干嘛去啊？
1: 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6: 这跟我没关系。这坏人可光啊，给你刮起来，给你卖弄。
1: 你别给我乌鸦嘴，讨厌！
6: 我给我吓唬你，外面坏人可多了，我告诉你。
1: 少管闲事。
6: 坏人给你刮开来，我给你卖弄。
2: 齐天佐透过花窗看见了隔壁院子里的梁大威。
6: 梁大威，
5: 干什么？
6: 你怎么想的？叶敏仪的上司，这个点约他出去吃夜宵，你怎么想的？你放心啊，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人家出去是讨论学术研究问题了。
6: 人有什么学术？我刚才根本就没听见这句话。
5: 你在听米姨打电话是不是？你偷听？
6: 我 我更是担心你，你知道吗？这个脚上是孕女，下属吃夜宵更长吗？喝点啤酒呢，你自己脑补吧。
5: 我告诉你，只要不是跟你谈恋爱，我就很放心的了。
6: 放心，你了解他吗？
5: 你一了解就可以了呀。人家是同学，30岁，比你年轻，比你有文化，听说还是敏仪诊所的金牌咨询师，事业有成的了。
6: 事业有成。不怕男人渣，就怕渣男有文化。人不能光有高固，还要有厚固、维固、可固、深固，
5: 还有制度。你就是贼心不死了。
6: 我贼心不死。
5: 告诉你啊，你没有机会的了。敏仪马上就要谈恋爱了。
6: 看，谁在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听说是了不起啊，比我男生了不起啊，还怕黑呀？这有个后悔时候。
2: 此刻，齐天正在酒吧里等徐小木。
7: 嗯，小木，坐吧。我给你点个果汁，
8: 谢谢。不好意思啊，我约了你，我还迟到了。
7: 没有，我提早到了。
9: 你去逛街了？
8: 哦，不是，这个是那个裙子，你可以拿去把它退了。
7: 这，所以你才没撕标签啊？
9: 哎呀，你送我送你的好吧？
8: 不行不行，这个1000多块钱呢，不合适的。
9: 所以你还想把鞋子退给我是不是？嗯，
8: 鞋我已经穿过了，肯定是退不了的。嗯，那我就把它买下来，我现在转账给你。
9: 不是，有必要把账算这么清楚吗？小莫，嗯，你能跟我说句实话吗？你先保证。
8: 哦，我保证。
9: 我是不是很渣？
8: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你自己啊？
9: 我为了面子，为了虚荣心，没经过你许可，我直接 PUA 了你。

0: 这小子挺火呀、啊，
1: 不是要下岗吗？
2: 丁医生是我们这儿的明星医师，还请您尊重他。
3: 您的爱人一定没问题，您放心吧。
4: 吉天左回头看着丁霄送走客人，丁霄也看见了用帽子、口罩和墨镜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的吉天左。
0: 那个你们丁博士啊，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0: 签名吗？
3: 哦，不好意思，打扰了，接待一下。
2: 好的。
4: 丁霄临走时用手机拍下了齐天佐的背影，齐天佐看着丁霄离去的方向。
0: 这个你们丁博士吧？
2: 是的。
0: 跟他干嘛吗？
2: 丁博士半个小时之后还有预约，一直要到下班的时间，不够时间接待您。
0: 妹妹，我就有10分钟，10分钟完了。你这样啊，我多给你一个工钱，妹妹。
2: 不是钱的事儿，我们中心也是有规定的。
0: 你看，这么着呢、啊，你哎呀！
2: 哎，先生，没有预约您不能进去。哎，先生，您不能进去。先生，您真的不能进去。
0: 你别，
2: 先生，
0: 我是他哥。啊、我要看我弟干啥？
2: 您怎么称呼？
0: 丁七千。
2: 丁七千。
0: 齐天，齐天，明天的天，天丁齐天，啊，
2: 丁齐天，好奇怪的名字。
4: 齐天佐随即上了2楼。
5: 先生，你有预约吗？
0: 我是。丁霄的哥，我搞丁霄。
4: 丁霄在办公室里接到了前台的电话。
6: 我们家3代单传，我有什么表哥呀？还能说我表哥？
3: 啊，不用叫保安，麻烦你通知一下叶敏仪，告诉他谢浩南来了，让他5分钟之内到我的办公室来吃甜品。
6: 好，谢谢。
4: 齐天佐挨着个儿敲着诊室的门。
5: 找谁？先生，你找谁啊？
0: 丁霄。
5: 谁？
0: 丁霄。哦。
4: 丁霄听到敲门声，放下了手机。
7: 请进。
3: 您好，您没有预约，所以我
0: 十分钟，你要玩够不？
4: 齐天佐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0: 你这个丁霄啊，
3: 您可以称呼我是丁博士。
0: 丁，你多大啊，丁博士？
3: 应该比你小一点吧。
0: 结婚了吗？
3: 有女朋友。
0: 感情怎么样？
3: 对不起，这是我的隐私。
0: 哎，年轻有为，心理学博士是吧？我可以适应吗？
3: 你已经坐这儿了。

0: 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两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植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植，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直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直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直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直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直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直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一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直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直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

0: 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植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植。

迷上哲学的陈直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直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直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

0: 啊，
1: 我媳妇是这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哟，卖粥的，您这人可真不错。
0: 嗯，
1: 一分钱缺几点您用了，粥呢您总算是盛的不少。您这简直不是盛粥，您这就是积德修好呢。
0: 嗯，
1: 哎，您听这话有含糊的地方吗？
0: 哎，这话倒是说的。
1: 您再往下听，您呢积德积到了，救人救到家。您这么办得了，您把您的烧饼果子行个我们30套50套的怎么样？
0: 嗯，
1: 我媳妇这人说话非常的有存量。
0: 嗯，是是是，
1: 并没跟她多说呀。
0: 是是是，
1: 才30套50套。
0: 嗯，
1: 一个小男妇女的愣说出来以后，你看麦粥那脑袋这么一摇晃，跟车轮似的。
0: 哦，
1: 不行，哪可不行，不行，他愣敢说不行。你说这还有王法没有呢？
0: 对
1: 啊，
0: 要说这个麦粥的，这叫不通人情，
1: 太不知道事物了。
0: 这一个小男妇女的跟你张了会的嘴
1: 啊，
0: 这叫张口容易闭嘴难呐。
1: 却又来呀，
0: 跟你要说寻点什么麻花，哎，说嘛是30套50套，
1: 哎，
0: 那么10套8套不在他给吗？
1: 也许你还呢，
0: 是吧？你就给个是5套6套的，咱不能嫌少。
1: 就是，
0: 是不是？
1: 哎，
0: 怎么这么脸硬，愣敢说不行，
1: 不像话？
0: 这像话吗？
1: 真是
0: 太难了，
1: 嘿嘿，
0: 不通人情啊，
1: 哎，
0: 嘿嘿，这搁着我呀，是这个卖粥的呀，
1: 你就行了，
0: 我也不给，
1: 我，哎，哎。人卖粥的跟你是沾亲
0: 啊？啊，我们不沾亲，
1: 代顾
0: 啊，也不代顾。
1: 那么你为什么向着他？
0: 我干嘛向他？我们向那个礼
1: 没关系
0: 啊。
1: 你不就是不给吗？
0: 那怎么着？
1: 我们俩字。
0: 嗯、啊，哪俩字？
1: 不要。
0: 你想要的人得给呀、啊。
1: 嘿嘿，
0: 谢谢。
1: 哎，上帝睁眼。
0: 哎啊，上帝
1: 让他报应。
0: 他报应了。
1: 嗯，
0: 挑子翻了。
1: 挑子翻了，与我没有利益啊。
0: 扁担折了。
1: 那管什么呀？
0: 怎么报应了？
1: 他不是正跟我媳妇那儿捣乱吗？
0: 啊，是啊，
1: 借点高台阶儿，
0: 嗯，
1: 有一黑油漆门，
0: 哦，
1: 出来一老妈子，
0: 嗯，
1: 端着一小钢种锅，拿着5块钱，又买烧饼果子，又盛粥，
0: 嗯，
1: 哎，你说他这不是报应吗？
0: 这怎么叫报应啊？人这叫财神爷，
1: 嗯，报应了。
0: 怎么？
1: 他过去一接钱这功夫，他那粥挑子落着空呢，
0: 嗯，
1: 我媳妇一声没原因，捏了俩果子。搁嘴里吃，
0: 哎呦，偷人家去了！
1: 胡说，拿的
0: 啊，那是偷的。
1: 嗯，这人不懂字眼儿
0: 啊？怎么？
1: 夜晚为偷，
0: 哎，是
1: 薄粥为拿，
0: 哎，薄粥为抢。
1: 这茬甭提了，
0: 不提了，
1: 反正你吃不着，
0: 我也不吃。
1: 真是，我媳妇那一吃
0: 啊，
1: 该着出事。
0: 怎么？
1: 卖粥回头啊，他瞧见了。
0: 你看，
1: 我说你是黑鸡的，
0: 嗯，
1: 娘们，嗯。不信你烧饼，你怎么偷我果子？
0: 没得
1: 啊！你这怎么回事？
0: 嗯，
1: 不容分说，啪就一嘴巴
0: 打上了吧？
1: 打上我媳妇脑袋得歪
0: 啊！
1: 我媳妇练过武术
0: 哦，
1: 当时一看情形不对，
0: 怎么样？
1: 他这嘴巴到了，
0: 嗯，
1: 当时我媳妇来个缩颈藏头式，
0: 嗯，
1: 腕上一举刷锅，啪嚓一下子，
0: 怎么样？
1: 这嘴巴整打砂锅上，
0: 砂锅，
1: 砂锅一分个，咕叽整扣我媳妇脑袋上，
0: 那好嘛，
1: 砂锅也碎了。脑袋也查破了，
0: 哎、
1: 连血带粥直往下流啊！
0: 得，
1: 我媳妇素床厉害
0: 啊，是
1: 那俩手能饶他吗？
0: 抽他的嘴巴，
1: 往嘴里糊了粥，
0: 耶、yeah
1: 好喝！
0: 这别糊噜了，喝。
1: 买粥的看不下去，我说你怎么还喝？
0: 嗯，
1: 这边一揪脖领，底下一大泼就吧唧把我媳妇摔倒了。
0: 得，
1: 光摔倒了还不算呢，
0: 怎么着？
1: 就那卖粥的大脚丫子1.05尺
0: 啊，
1: 踩在我媳妇脖子，
0: 呵，
1: 俩手往外掏果子，
0: 哎呀，
1: 你给我掏出来，嘿，掏出来，
0: 哎，这玩意儿够多寒碜啊！
1: 这要掏出来打官司，咱都得输啊。
0: 嗯，
1: 那是真赃实犯。
0: 是啊，
1: 我媳妇可真急了。
0: 怎么样？
1: 躺在底下，
0: 嗯，
1: 嘴里就不饶他了，
0: 骂他，
1: 赶紧嚼这俩果子，
0: 那好嘛、嗯，还没忘了吃。
1: 这俩果子姑奶奶跟你坚持到底，
0: 那这得了得了，
1: 你偷不出去，
0: 嗯，
1: 偷不出去，我就不信，
0: 嗯，
1: 你得给我偷出来，
0: 瞧瞧，
1: 摁那儿还偷，
0: 哎呀，
1: 他有像灯有像火的，
0: 嗯，
1: 街坊有个小孩给我送信儿去了，
0: 是啊，
1: 我全把我出来、
0: 嗯，
1: 还在家里忍着呢，
0: 嗯，
1: 快出去瞧瞧吧，你媳妇让卖粥的给摁在那儿偷果子了，
0: 这玩意儿够多寒碜，
1: 我一听怎么着，卖粥的，摁着我媳妇那儿偷果子，
0: 哎。
1: 我说该， 应该掏。
0: 哎哎，你
1: 打打。

0: 都不用。
1: 这没事，你这地儿没有夫妻之情啊。
0: 嗯，我媳妇儿没有夫妻之意。
1: 你怎么？
0: 但分有夫妻之意，你偷了俩果子，为什么不接钱？你给我扔进一个来？
1: 我说你还争嘴呢？
0: 我那不是也饿着呢吗？
1: 你出去瞧瞧去吧。
0: 后来啊，还是我们那岳母说，哎，姑老爷你看看去吧，打坏了将来也是你的事。
1: 这话对啊，
0: 我一听也对，我出去瞧瞧去吧。
1: 哎，
0: 到门外了，我一看，就是卖粥的一人按着我媳妇那儿掏果子呢。
1: 你这玩意儿你过去啊，过去过去去。
0: 是啊，我哪能容这个呀。
1: 是啊，
0: 哎，卖粥的干什么？他是一个妇道人家。常言说得好啊，好男不跟女斗，好鸡不跟狗斗。你这么着，你发给他。
1: 完了，你跟我来。
0: 我是劝架的。
1: 我这
0: 啊，没我什么事啊。
1: 我你怎么这么发性啊？
0: 不是，我打不过他呀。
1: 那你过去跟他支吧两下子。
0: 啊，我过去是甘拜下风啊。
1: 这有，
0: 我一看卖粥的那胳膊头子这么老粗，那我哪行啊？
1: 这个罚人一个，
0: 横的不行，我给他来个软的。
1: 哦，
0: 我说卖粥的别打了，是了就是了，是吧？吃了俩果子算什么呀？没关系，再说也不是外人，
1: 是
0: 你打坏你不心疼吗？那咱们媳妇儿，
1: 哎，怎么？那你的媳妇儿
0: 这么一套近乎，他一听有希望，不就算了吗？
1: 媳妇儿拉官堆了，
0: 他说再媳妇儿，那不要这媳妇儿，
1: 哼，
0: 你算干嘛吃的？
1: 对，
0: 我问那还得偷我的果子，
1: 还问猪涛，
0: 他还偷果子，这不是如同往我脸上画道吗？他这是损坏我的名誉，
1: 你还顾名誉呢？
0: 哎，你要知道。名誉乃人生第二条之生命。
1: 哦，
0: 他既然损坏了我的名誉，我就不能顾全我的生命。
1: 那怎么样？
0: 这个人呐，哎呀，野蛮现象。我是不能以文明对待，
1: 干嘛？
0: 是非以武力不能解决了。
1: 你听，
0: 明着我是打不过他，我给他来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我转到卖粥的身后的，我是铿铿一把
1: 掐他的脖子，
0: 抢俩果子我也吃了。
1: 你也抢上了？
0: 我也饿着呢。
1: 好嘛。
0: 他一看他急了，这就行了，我这个买卖就不用干了。
1: 这话对，
0: 哎，他偷锅子你过来也抢锅子，行了，我跟你拼命
1: 了。急了，
0: 他撸下扁子来奔我要拼命
1: 啊。
0: 您忘了他这大脚丫子踩着我媳妇脖子半拉多钟头啊。
1: 是啊，
0: 他猛不丁的这么一抬脚，这个烂可就惹大呀。
1: 怎么回事？
0: 他忽然间一抬脚，就瞧我媳妇那脖子咯楼一声，
1: 没气儿了，
0: 果子这才咽下去。
1: 咽了。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郭全宝、郭启儒和说的周挑子。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早上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深我们不散。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诗仙李白有个铁杆粉丝叫做魏万，魏万年少时就很喜欢李白的诗，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不惜用半年的时间疾苦奔波3000里地，只为了见李白一面。见到李白的时候，魏万激动不已，喜极而泣，李白也备受触动，特意为他写了一首诗。互联网时代，很多人认为想赚钱就得爆红，拥有足够多的流量，但是有互联网预言家之名的凯文·凯利却说，任何一个人只要拥有1000个铁杆粉丝便足以养活自己。那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1000个铁粉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什么是铁粉？就是不论你卖什么，凡是跟你有关的他都乐意付费，不仅自己买，还无偿的自发的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买。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还会据理力争，捍卫你的形象。你可能会觉得拥有铁粉的感觉真是太爽了，那我们该怎么从零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那1000个铁粉呢？拥有铁粉的第一步是先学会发声，让别人看到你。勇于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一定能够在这个时代获得快速成长，但是很多人却不愿意这么做。在本书作者五月歌开设的个人品牌战略课上，有很多优秀的学员，用如今流行的话来说，都是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的三高人群。但是五月歌发现，尽管他们的工作都需要找客户、招募人才，他们却没有公开发声的意识，这让五月歌替他们着急。那为什么有的人特别喜欢公开表达，但有的人则不擅长呢？无非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没有分享欲，也不觉得自己的分享有多重要。在五月歌的学员群体当中，有许多所谓的专业知识工作者，如教师、会计师、律师、医生、投资人等等。在跟五月歌接触之前，他们最习惯、最舒服的姿势就是埋头苦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按部就班、日复一日的工作。可是，在五月歌看来，这未免太可惜了。他们原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甚至可以通过个人的力量让所处的行业变得更好。也许有人会说，每个人的志向不同，就这么简单安稳地过一辈子不是也挺好的吗？为什么非要去抛头露面公开表达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意识，那就是不公开表达会失去什么。五月歌以前也是一个没有什么分享欲、不习惯公开表达的人，觉得自己的生活、事业、思想自己知道就好，没必要跟别人分享，更没必要公开。微信朋友圈一年也发不了几条，结果很多关心他的朋友都以为他失踪了，潜在的合作伙伴都以为他被封杀了，想要付费跟他学习的人以为他过气了，他的职业发展一下子就到了瓶颈期。于是吃过大亏之后，五月歌就再也低调不起来了。他意识到必须赶紧公开表达，至少让大家看到他还活跃着。 从此他不断更新朋友圈，拍短视频，写文章，写书，持续曝光露脸，进而被更多人所看见所熟知，也迎来了事业的又一个上升期。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分享不重要，只要你愿意分享，就一定会有所收益。收益可以是利他的，比如分享干货与方法论，帮助某人解决某个问题，也可以是利己的，如分享自己的生活、情绪、喜好、荣誉，以此获得他人的点赞和反馈，从而滋养自己。不管怎么样，先开始表达，你自然会看到它的价值。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了，就算我知道表达很重要，可是该说些什么呢？这就是人们不愿意公开表达的另外一个原因，不知道该分享什么。对于这个困惑，五月哥的建议是通过三个锚点寻找自己可以表达的内容。首先是热爱。一个人在做真正热爱的事情时，会不厌其烦，精益求精，即使困难重重，也依然不愿放弃。五月哥的一位朋友是自媒体平台的心理学博主，在做心理学自媒体之前，他有着稳定的工作，很多人羡慕的职业背景与良好的前途，但那时的他每天过得苦不堪言，还患上了抑郁症。在数年煎熬之后，他勇敢地选择追求内心所爱，开始了心理学内容创业。因为有着对心理学的热爱，他每天乐此不疲地输入输出，不到半年，他便拥有了20多万粉丝，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博主。所以在开始创作前，我们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做什么事儿我们会由衷地感到开心乃至欲罢不能？迄今为止，我有过哪些难忘的、特别的、令自己骄傲的经历？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吗？我的理想是什么？找到可以表达的内容的第二个锚点是擅长。如果你所热爱的恰巧是你所擅长的，那必定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就要先找到自己的优势，然后想办法让自己爱上它。那怎么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呢？五月哥的一位学员小 A， 23岁时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元，他还将赚到的钱又投了出去，让钱生钱。在和五月哥交流的过程中，小 A 还能多次有意识地、巧妙地提到他所在的公司的某个智能家居产品，不会让人觉得反感。于是五月哥得出的结论是，小 A 的能力项中至少包括财商思维、销售能力、情商和沟通能力这几项。最后五月哥帮他找到了95后独立理财师的定位，为有理财需求的粉丝提供帮助。学员 W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尽管拥有硕士学历，但是她并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她自己说，自己的日子过得如白开水一样平淡，完全找不到闪光点。但是五月哥发现 W 跟婆婆在一起生活了7年，而且相处得非常的融洽，于是五月哥给 W 设置了一个家庭教练的定位，旨在帮助与她同样境遇的女性能够更好地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管什么样的一个人，五月哥总是可以在她身上找到闪光点。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是要用关键事件拆解法。首先找出你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儿，其次进行能力维度的拆解，找到是什么样的专业技能让你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最后在搜集到的所有能力中找一个最核心的能力项，然后围绕这个核心能力持续输出。假设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感兴趣且擅长的领域，但是如果你发现市场根本就没有这个需求，那还值得做下去吗？当然不值得。这就是五月哥提到的第三个锚点，需求。需求是怎么来的？五月哥说，现状跟期望之间存在差距，这个落差就是需求。举几个小例子，假如你想要进入某一个圈子， 有一天你发现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特别的爱打高尔夫球，这时你就有了学打高尔夫球的需求。优衣库品牌创始人刘景正讲过这样一个观点，这个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公司都是因为解决了一个巨大的矛盾才有所成就的。所以当你选好了一个领域后，还需要再问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想要影响赋能的用户是谁？这样的人多不多？他们正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可以让他们获得什么？问题越大，需求就越大，需求越大，用户就越多，用户越多，你才越有可能吸引目标人群。粉模型助你有效系统地获取1000个铁杆粉丝。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1000个铁粉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欢迎继续收听。通过公开发声

和灰色的大海没有了界限。关于登顶这段经历，他在日记里还写道，我记得在我生命中没有哪一天像今天这样辛苦、沮丧和筋疲力尽，但是又这么幸福和满足。与其去探索阿拉斯加最富饶的金矿，不如攀登上麦金利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

0: 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0: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6: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6: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0: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6: 千亩草坪，湖畔蟹。

会妨碍矿物质的吸收。贫血、缺锌的人群最好不要吃太多的花青素，胃肠道不太好的人群也不建议吃太多。蓝莓的价格呢，并不便宜，通常一小盒都要十几块，甚至是更贵。一小盒一般只有100克，也就是说，一斤一般超过50块钱。难怪有人说，每天吃一盒，结果可能是会变穷吧。我觉得这倒是真有可能，建议大家呢，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水果。就算想要获得花青素，你的选择也可以有很多，基本上只要是红的、紫的、黑的、蓝的食物都会含有花青素。有的蔬果的花青素是存在于果皮当中的，比如紫色茄子、深红色的苹果、紫甘蓝、桑葚、紫薯等等。如果单纯是为了摄入花青素，真的没有必要非得吃蓝莓。从性价比的因素考量，紫薯、紫色茄子皮等等这样的食品呢，会更加便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7: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8: Go!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9: What time is it now?
10: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有一些诗呢，总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我们对它的一些理解。比如说崔护写《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个句子特别的漂亮啊，那后来呢才懂得，原来人世间有一种失落，不是被拒绝，而是被时间轻轻地抹去，有时候连告别的机会都不给。你以为的来日方长，可是呢仅仅一年，门还在，花还开，人却没有了。陆游80多岁了，还在沈园的墙上写着《游钓遗踪一泫然》。年轻的时候为唐婉写过的那一首《钗头凤》，他一辈子都没有放下。还有李商隐的那一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明明一切就在手边，却不知道珍惜，等到流水卷花而去，才在记忆当中一遍一遍的。